ᱤᱞᱟᱵᱚ ᱟᱭᱢᱤᱭᱟ ᱛᱤᱥᱤᱧ 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ᱨᱮ ᱡᱟᱜᱟᱨ ᱨᱮ ᱪᱤ ᱟᱵᱚ ᱱᱮᱱ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ᱟᱫᱩᱱᱤᱠᱛᱟ ᱞᱚᱛᱮ ᱪᱤᱞᱠᱮ ᱥᱮᱥᱮᱱ ᱛᱮᱭᱟ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ᱱ ᱵᱤᱥᱮ ᱨᱮ ᱥᱟᱨᱜᱮ ᱟᱭᱨᱟ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ᱟᱵᱚ ᱛᱮ ᱨᱮ ᱩᱲᱤᱡ ᱜᱟᱲᱤ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ᱢᱮᱱ 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ᱲᱤ ᱦᱩᱡᱩᱜ ᱤᱱᱮ ᱟᱭᱨᱟ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ᱜᱚᱱᱚᱡ ᱜᱮᱱᱟᱨᱟᱝ ᱠᱚᱨᱮ ᱵᱟᱞᱟ ᱵᱩᱱᱫᱩ ᱠᱚᱨᱮ ᱚᱛᱮᱛᱮ 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ᱯᱟᱭᱫᱟᱞ 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ᱟ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ᱚ ᱮᱱ ᱴᱟᱭᱤᱴ ᱨᱮ ᱟᱵᱚ ᱛᱤ ᱨ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ᱦᱩᱡᱩᱜ ᱤᱱᱮ 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ᱹᱱᱤᱧ ᱥᱟᱹᱱᱤᱧ ᱨ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ᱚᱞ ᱠᱩᱞ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ᱚᱠᱚᱱᱟ ᱠᱩᱞᱮ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ᱱᱤᱱᱟ ᱠᱚ ᱯᱟᱭᱫᱟᱞ ᱠᱚᱛᱮ 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ᱢᱮᱱ 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ᱩᱵᱮ ᱠᱤᱱᱮ ᱛᱮᱜᱮ ᱟᱵᱮᱱ ᱮ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ᱵᱮᱵᱥᱟᱭᱤᱴ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ᱵᱮᱱ ᱠᱩᱞ ᱫᱟᱭᱮ ᱠᱟᱡᱤᱛᱮ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ᱪᱤ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ᱭ ᱞᱚᱜᱛᱮ ᱪᱤᱞᱠ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ᱡᱩᱜ ᱛᱮᱱᱮ ᱚᱸᱰᱮ ᱮᱱ ᱥᱚᱢᱟᱭ ᱞᱚᱜᱛᱮ ᱟᱵᱚ ᱪᱤᱞᱠᱮ ᱵᱚ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ᱱᱮ 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ᱟᱭ ᱛ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ᱢᱤᱫ ᱮᱱᱠᱟᱱ ᱪᱤᱡᱽ ᱛᱮᱱᱮ ᱚᱠᱚᱱᱟ ᱥᱚᱢᱟᱭ ᱞᱚᱜᱛᱮ ᱥᱟᱵᱤᱱᱮ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ᱥᱛᱩᱨ ᱟᱵᱚ ᱮᱛᱚ ᱪᱟᱞ ᱪᱚᱞᱚᱱ ᱛᱩᱥᱤᱝ ᱡᱟᱜᱟᱨ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ᱥᱟᱵᱤ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ᱪ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ᱠᱟᱢᱟᱣ ᱛᱮᱭᱟᱜ ᱛᱟᱨᱤᱠᱮ ᱮᱛᱚ ᱠ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ᱛᱟᱨᱟ ᱛᱟᱨᱟᱛᱮ ᱟᱵᱚ ᱮᱪᱤ ᱤᱯᱤᱱ ᱤᱯᱤᱱ 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ᱱᱮ ᱛᱚ ᱮᱱ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ᱮᱱ ᱞᱚᱜ ᱛᱮ ᱟᱵᱚ ᱵᱚ ᱵᱚᱫᱚᱞ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ᱮᱱ ᱟᱨ ᱯᱟ ᱮᱞᱟ ᱢᱤᱫ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ᱢᱤᱥᱮᱱ ᱵᱟᱫᱥᱟᱞᱤ ᱭᱳᱡᱚᱱᱟ ᱚᱠᱚ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ᱟ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ᱱ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ᱚᱠᱚᱱ ᱠᱚ ᱟᱵᱚ ᱠᱟᱠᱚ ᱫᱟᱭᱤ ᱛᱮᱱᱮ ᱪᱤ ᱚᱠᱚᱱ ᱠᱚ ᱠᱟ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ᱦᱟᱨᱟ ᱫᱟᱭᱤ ᱠᱚ ᱛᱟᱱᱟ ᱚᱠᱚᱱ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ᱠᱚ ᱟᱸᱰᱚ ᱮᱱ ᱞᱚᱜ ᱛᱮ ᱮᱱ ᱦᱚᱱ ᱠᱚ ᱚᱠᱚᱱ ᱠᱚ ᱡᱟᱞ ᱠᱟ ᱡᱮᱛᱟ ᱞᱮᱠᱟ ᱦᱚᱱᱚᱨ ᱵᱟᱭ ᱛᱟᱱᱟ ᱠᱚ ᱠᱟ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ᱡᱚᱫᱤ ᱤᱱᱠᱟᱱ ᱟᱯᱩ ᱠᱚ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 ᱪᱤ ᱟᱵᱚ ᱮᱱ ᱦᱚᱱ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ᱨᱮ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ᱵ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ᱮᱱᱠᱟᱱ ᱠᱚ ᱟᱵᱚ ᱵᱚ ᱯᱟᱲᱟᱣ ᱩᱨ ᱫᱟᱭᱤ ᱠᱚᱣᱟ ᱢᱮᱱ ᱫᱚ ᱮᱱ ᱠᱚ ᱨᱤᱠ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ᱯᱨᱟᱜᱮ ᱠᱮᱱᱫᱨᱮ ᱚᱸᱰᱮ ᱢᱩᱠᱤ ᱛᱟᱜ ᱨᱮ ᱥᱟᱭᱤᱱ ᱠᱮ ᱛᱮ ᱛᱷᱟᱱᱟᱭ ᱛᱮ ᱯᱨᱚᱢᱟᱱ ᱥᱟᱠᱟᱢ ᱵᱟᱭ ᱨᱤᱠᱟᱹ ᱛᱮ ᱮᱱᱦᱚᱱ ᱠᱚ ᱵᱚ ᱨᱤᱠᱟᱹ ᱫᱟᱭᱤ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ᱮᱱᱦᱚᱱ ᱠᱚ ᱟᱵᱚ 18 ᱵᱟᱥ ᱡᱚᱢ ᱵᱚ ᱨᱤᱠᱟᱹ ᱫᱟᱭᱤ ᱠᱚᱣᱟ 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ᱪᱟᱸᱰᱚ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 ᱛᱮ 4000 ᱴᱟᱠᱟ ᱫᱮᱸᱜ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 ᱫᱚ ᱚᱠᱚᱱ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ᱠᱤᱱ ᱨᱤᱠᱟᱹ ᱛᱮᱱᱮ ᱮᱱᱠᱤᱱ ᱦᱚᱢ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ᱜᱽᱵᱷᱟᱜ 35 ᱵᱟᱥ ᱭᱟ ᱛᱚ 12 ᱨᱮ 115 ᱵᱟᱥ ᱠᱤᱱ ᱛᱟᱭᱚᱜ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ᱡᱩᱫᱤ 18 ᱵᱟᱥ ᱡᱚᱢ ᱛᱟᱭᱤᱱᱮ ᱦᱚᱱ ᱟᱸᱰᱚ ᱨᱟᱥᱟᱜ ᱛᱟᱱᱟ ᱪᱮᱫ ᱛᱟᱭᱤᱱᱮ 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ᱸᱰᱚ ᱵᱮᱱ ᱨᱤᱠᱟᱹ ᱫᱟᱭᱤ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ᱥᱟᱝᱠᱮᱱ ᱛᱟᱨᱤᱭᱚ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 ᱤᱰᱤ ᱫᱟᱭᱤ ᱤᱞᱟ ᱟᱨ ᱯᱟ ᱢᱤᱫ ᱟᱨ ᱛᱮ ᱫᱩᱨᱚᱱᱛᱚ ᱵ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ᱱᱚᱜᱼᱟ ᱫᱩᱨᱩᱝ ᱛᱟᱱᱟ ᱠᱤᱱ ᱥᱩᱠᱢᱟᱛᱤ ᱵᱤᱨᱩᱞᱤ ᱚᱸᱰᱮ ᱟᱹᱠᱤᱱ ᱡᱩᱲᱤ ᱠᱚ ᱯᱟᱭᱛᱮ